0: 陈老师，哇，这个时候真的是。
1: 因为
0: 眉清目秀啊，
1: 一直听他说陈老师，然后之前不是他还在我们直播间安排了那个香水哈，我记得什么给陈老师
0: 乳液，我记得是不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家陈老师就是陶瑞丹那些，他确实非常适合用啊，确实本身就天生丽质了，然后慵懒沙滩给他安排上。今天我说很多人说男生用什么香水或者干嘛的。很多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女生给家里的爱人队友安排了那个香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提升男生的魅力，就是比如说你长这个样子，然后你再配上一款香型，你是能够帮他提升他的这个个人的分数的，对不对？然后刚有朋友说魅力出去魅去吧，
0: 我说是魅别人去吧，
1: 不了，不用提升魅力了，你们不用新鲜感了，现在
0: 可以啊，账单乘十倍给他，这边是非常支持您这样做的。这边给到一个
1: 赞，大家不会有那种就是开心的时候吗？就是哇，他到现在还肯为我花心思。
0: 你肯为朕花心思就好。
1: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
0: 你是新来的吗？本宫从未见过。还有谁的故事？
1: 还有小笼包包总啊？怎么啦？跟你们家秦老师现在有孩子了，是不是都忘记今天是七夕了？
0: 在我们这儿才想起来啊。还来得及啊？还来得及？
1: 大家说，
0: 恋爱果然是看别人谈有意思啊！
1: 是，还有谁说现在已经变老公已经是老嘚儿了？没有魅力，只有哎。老公是怎么的？现在是已经到单位了，你们这么说呀？还是你们已经下车给你们送到单位了？
0: 你们怎么知道他不在我们的直播间？是有那个各自担了一些职务，先是搭档一起工作是吧？然后后来开始的。
1: 还有淘宝他爸说，上周是我老婆生日，昨天是我的生日，最开心的永远是我们家娃儿，天天在家倒计时啊。
0: 去吃了漂亮饭。
1: 哇，你们家女儿好可爱
0: 啊！太可爱了，
1: 关键是你们好会选餐厅啊，就是这漂亮饭吃的吧，这完全粉色的 Happy Birthday，
0: 而且我觉得是好管饱的那种漂亮饭。
1: 那牛排煎的不错，
0: 我看着那意大利面了。
1: 可爱可爱，祝你们生日快乐，然后祝你们今天七夕快乐。
0: 喜欢今天所有的故事，还有故事可以继续来听。
1: 来吧，应景的歌单安排上。当然刚刚说到香水，所有的这些礼物都在我们的
0: 抖音
1: 搜索江苏音乐台。当然要告诉大家，我们这眼镜没了啊，刚刚得到的消息，现在想买没有了。

0: 比脑子快，这事儿真不真不行，这事儿。
1: 那一这拉链在七号链接，什么话呀、啊？这
0: 十一号链接、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哈哈妈咪说眼镜是一样的，是的，我们也已经是一样的。今天七点钟还有很多朋友来拍我们这眼镜，但是刚刚跟我们说供应商说这个眼镜下掉了，今天就拍不了了，可能之后也没有办法了，所以哎，之前买到的朋友真的也是很 OK。
0: 对，
1: 但今天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是七夕这天领的证儿啊，很不错。
0: 我们来看一份请柬吧，在大蓝鲸上，秀儿发过来的。你发的这个就跟你的名字一样，你真是个秀儿。
1: 真是，七夕快乐！人家是四个喜字，他写了四个苦字。
0: 但你打眼一看，其实真没有区别。
1: 对，小图我真以为是。
0: 他说 ：“Let's go to work，、嗯、我们上班啦。”OK OK，
1: 谁想听？没想意义说这珍珠是什么颜色，它这属于有点那种
0: 灰色的，它是一个冷色调的珠，
1: 灰黑、
0: 哎、灰灰的，然后上面带那种、有点七彩光泽感的，旁边有一颗小的锆石。
1: 我差点又说成好喝，我怎么了这是？好看，
0: 长嘴。
1: 因为想说黑，然后又说好喝，黑什么呀，一天天
0: 一会儿卡一口弹出来。
1: 正好八说今天七夕一大早给我们家富贵送的礼物是颈部推拿。
0: 是俩人，俩人一起去吗晚上？放松一下、
1: 哎、是是是，
0: 也行。
1: 推拿完了以后给 给他戴上一串那个珍珠项链。
0: 哦、啊、有这个吗？有这个吗？
1: 哎呦，我们来看婉彤这故事。他说我大一加入学生会，他是大二的学长，吃的第一顿饭呢是一起聚餐。哇、哦，那个时候就是如果是学生会一起聚餐的话，印象应该会非常深刻
0: 的
1: 对吧、
0: 嗯、
1: 他说好久远啊，已经恋爱六年结婚八年了。你大学毕业才没几年是吧？意思是、嗯、他说昨天是领证纪念日，我还发了四宫格的图片问他选哪个礼物，晚上跟我说都不是特别急需的。哈，然后关键晚上最后一句是谁给你买谁小狗。
0: 哎呀好可爱呀。但我觉得这样就是送礼物的方式是我挺
1: 是、啊、
0: 我挺喜欢的，就是你会直接问我，或者是你直接观察我生活当中有没有我需要的东西，就这东西你是一定能送到我心坎里的、嗯、我送你送给我，我一定不会闲置，一定会用上、
1: 哎、是。但是婉彤我很好奇啊，就是这时候八卦一下，就是你给他发了四宫格的图片问他选哪个礼物，他有给你一些他的回馈吗？就是他有给你四宫格，或者他有给你送什么吗？还说他今天憋了大的在晚上。
0: 你期待一下今晚晚童、
1: 嗯、啊，
0: 但也不要过于期待。
1: 送礼物有的时候是早上送对吧，比如刚刚小八说 嗯这个推拿是刚刚我闭着眼给他，已经推拿完了。啊，对不起，我把你想的过于浪漫。
0: 老夫老妻了，
1: 是不是？哎，你看 Bella 这个也是，他说我们第一次见面吃饭是在狮子桥那边的臭豆腐和绝味鸭脖。你看
0: 第一顿啊、哦、可以的。
1: 朱小鸡说你俩的眼镜是情侣款吗？磕到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
0: 只会营养均衡，
1: 是因为我俩在给大家推荐这个眼镜。
0: 这是我们俩自己买的，但今天确实这眼镜链接没有了、
1: 嗯、没有，
0: 刚刚下掉、嗯、就五分钟之前吧。
1: 好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哇、
0: 哎、
1: 好感动啊，
0: 太喜欢了这些小故事。
1: 是，
0: 哎，我们今天说一说啊，这个还记得你和他啊现在的他一起吃过的第一顿饭吗？就是有

0: 哎呀，然后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包括 MLB 的帽子，还有这个啊，金管家装饰，要是装修家里，刚说了，你找金管家装饰就行啊。
1: 来吧，那个帽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有朋友就是回的那个关键词是不对的，不用回品牌名，直接回棒球帽就可以了。今天是三个档位，129到149任选啊，无论是经典的、人气的、联名款的，它这个其实是不挑脸型的，而且我觉得是不怎么卡头的，他们家的帽子 MLB 棒球帽，美国职业棒球联名的这个国民潮牌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棒球帽三个字就可以啦。
0: 金管家装饰呢，如果想要找到他们的话，这个在南京扎根快20年了，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用的工人都是在金管家干了十几年的老师傅，同时呢，重要节点还有监理师层层把关，会出具详细的监理报告，当然大白现在本人开通了自媒体，你们也可以去找到他。另外金管家用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二线品牌，建材品类齐全，可选择性广，从源头把控材料品质，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这一点尤其是重要，那售后也给的很大方，水电等隐蔽工程给广播听友都是给到终身质保，住多久保多久。当然了，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添加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 FM35315，找到管家月月，加的时候备注一下广播听友。后期家里的装修可以享受水电终身质保服务。金管家总部就在汉中门大街8号啊，南京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588-35315，微信 FM35315。

0: 半点回来之后
1: 我累了，我就是读大家的故事，真是啊，
2: 哇，今早这个故事会太精彩了。我还是那句话，恋爱还是看别人谈有意思。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失忆疯子狂啊，他发来这段，他说我跟媳妇儿第一次见面是2022年1月30号，年前红娘两口子牵线在海底捞，当时四个人吃饭一度比较拘谨，直到我一大筷子肥牛夹进去，第一次萍水相逢的媳妇儿碗里，局面一度更紧张了，用的公筷。媳妇儿复盘说这男的一点边界感都没有，真下头，然后加了那个联系方式以后一直是嗯嗯好好对对哎，真的，你看，
2: 哦，我看到了，
1: 没事没事，嗯嗯嗯呢，哎，真的，
2: 哎，什么意思，他说把肥牛夹到碗里，
1: 就是一大筷子
2: 啊，那咋了，
1: 就他的意思可能是比较夯，就是对女生，然后呢就第一次见面然后就给别人夹菜，因为吃火锅这种一般都是自己吃自己的，就那种感觉吧，应该是，
2: 他还特意提醒了说，就是特意强调说是用公筷夹到他碗里，
1: 对
2: 啊，但是这种我会觉得我可以接受啊，你把那一盘子肥牛都夹给了我，我其实可以接受，
1: 哦，你还真是，还不，我如果在旁边看着，我会觉得，我心想你，我会跟，如果这是我朋友，我会说你收着点儿。
2: 但是我会有一个点，就是这你可能给我的这一筷子，比如说是半盘子的量，那别人你有没有考虑到别人会怎么怎么样？但如果他愿意把这个东西多给我吃一点，那这个我是接受的。
1: 但是哦，我跟你说，失忆疯子狂。他是属于很乖的那种型，也不是很乖，哎，我发现男生和女生真的感觉不一样，还有就是他刚更正了一下，21月28，对不起
2: 啊，我们重新念一下，第一次见面是2022年1月28号啊，
1: 哎，他加了微信以后还跟人家说 sorry 刚刚激动过头忘了加了，然后人家说没事没事，他还来一句我好好开车了，到
2: 家
1: 聊
2: 哦，
1: 还发了个什么照片啊，那是，然后人家说
2: 表情包，

0: 心的，特别是厨房啊，就是我这个墙它到时候好不好擦，它到时候好不好打理。其实这个里面呢，关于大家对于瓷砖的选的釉面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就经常会大家会跟我提到的，就是柔光砖，就现在经常提到的柔光砖，
1: 就很摸起来还挺丝滑的，
0: 很丝滑有肤感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它的质感也会更温和。但大家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它不那么亮的前提下，它会不会不好擦，
1: 卡脏是不是、
0: 啊、对，或者说它是不是会赖脏啊，在这个釉面上。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误区啊，如果大家就是线下见到我关于这个砖有一个这样疑问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小的试验。其实我很愿意大家在这个就是玩的过程中了解到装修，我会一般在这个比如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的总部，我会常备一支记号笔，
1: 记号笔，
0: 对，记号笔，黑色很重的那种记号笔、嗯、大家如果跟我提出这个砖好不好擦呀，我会直接拿记号笔在瓷砖上画一个小的一个图案，然后用湿抹布直接去擦。大家想想看，就是一个记号笔它能留下来的污渍其实比常规的这种油污
1: 要强很多，因为它是油性的嘛。
0: 对对对，是的。那如果说这种小的试验大家一看哦好像很好擦，那大家就不用担心家里面了。
1: 这就是一个小方法，这个其实不管大家有没有就是平时有家装方面需求、嗯、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要买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在身上备一个这个笔自己去试试看，
0: 当然可以、啊、
1: 在那个小样上、嗯、所以真的刘宇每一次几乎节目每一次都会给我们分享一些非常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快速的去判别某一个家装材料的品类、嗯、你应该注意什么。一个是刚刚讲到吸水率，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比如说我们要放到厨房它好不好清洁好不好擦洗这一块、
0: 嗯、
1: 那大家一边听节目啊，现在这跟所有的我们的大蓝鲸端和我们的视频号端的朋友们说声早上好，今天开的稍微晚了一点点啊。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需求，大家可以来添加咱们节目的专属装修管家月月的微信，他的微信是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然后刚才说到汉中门大街八号呢，就是金管家装饰的总部一号家装馆、
0: 嗯、
1: 然后在那儿呢你会见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嘉宾老师，包括大白，但他前提是他没出去拍视频啊。欢迎大家关注抖音南京大白，你一搜南京大白就能搜到他了。
0: 嗯，其实大白的视频号里面啊更新了很多就是我们的在建工地在建小区，如果呢刚好大家刷到哎，这个小区就我家的嘛，我能不能突击检查一下金管家的工地，完全 OK。
1: 好，
0: 然后包括经常我们在视频里面会去，有时候我会出镜就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就是我做完的案例，这个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户型解析，涉及到一些色彩搭配，然后甚至涉及到一些我们跟业主朋友的一些交流的一些
1: 小故事，友好的交流，对对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每一个设计是因为什么、嗯、比如说家里有孩子，
0: 然后它就是一直会有一种那种感觉，像是那种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霉味儿、酸味儿。然后后来呢，我也咨询了专业的人士，因为这个空调它有空调专业的专家，我也咨询了他们。他们说呢，这个关于如果是挂机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呢温度平时我们一般就控制在26到28度左右。
1: 对。
0: 那定期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把空调打低一点，打到20度到23度这个温度。这个温度呢是能够产生冷凝水的，它能够冲洗我们的空调管道、
1: 哦、
0: 对，避免空调管道里面有些灰尘霉菌。那如果我们一直保持开在26度以上的话，它的外机它是一会儿运作一会儿不运作，它没有办法产生大量的冷凝水去冲刷我们的空调管道、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比如说就一天就开1个小时，保持一个低温，让我们的空调管道得到一个充分的冲洗，这样也能够缓解这个问题。
1: 对、嗯、啊，谢谢刘宇啊。那小莫你到时候可以试试看啊，就是把空调打低一点，然后开久一点，让它那个冷凝水啊冲洗一下管道。
0: 嗯，
1: 虽然这个东西呢它是空调相关，但是你像刘宇的话，他从事工作超过十年的时间，他很多触类旁通嘛，很多电器方面的东西都得稍微懂懂，包括后续的像软装的搭配啊、尺寸的选择啊这些，其实我都只是说到一点点而已。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
0: 嗯、
1: 然后听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的同时呢，你可以啊就是想一想，如果有什么更多的问题，您可以来问我们的管家月月，甚至乎啊，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如果有家装方面需求，可以把金管家装饰作为你考察对比的一站。欢迎大家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或者拨打一部电话025-588-35315 025-588-35315。
2: 蓝鲸，鲸鱼。 我们经历了近20次四季更替。

0: 己更替。我们懂这座城市，更懂南京人对家的执念。无论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从动线规划到细节打磨，又设计施展空间魔法，刷新你对家的幻心想象。这就是家，
1: 这就是家，
0: 因为有你。
2: 我是大白，
3: 我是王博，
4: 我是刘宇。
0: 欢迎收听《家装大白话》，从汉中门大街八号南京金管家出发，将好设计送进你的家。
5: 这里是《家装大白话》，由金管家装饰冠名直接播出。大家好，我是凯文。
4: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
5: OK 啊，那么刚才解答完了我们的听友的问题，接下来继续刘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其实啊，刚才讲到了板子的环保等级，那大家在选择，比如说我们的地板上来说，它其实有三个大品类，就是我们叫复合地板、多层地板和纯实木地板。这个怎么做一个基础的判断啊？大家有时候想，这么专业的词我怎么去判断呢？其实可以考虑呢用厚度来判断。我们常规的复合地板，它的厚度呢一般是在 1.1 到 1.2

0: 也不看细则，上来就说我给你打个八折什么七折之类，那种就会容易出问题啊。
1: 对，是的，而且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的利润空间。一个呢是刚刚讲到的复合地板，那多层地板呢，它是我觉得目前大家选择率最高的一个地板。一个呢是它的厚度，它是一个适中的厚度，它能够呢满足比如说家里面有地暖也好，或者是这个综合的

0: 看房，因为在谈之前的话他还有一个看房的过程，
1: 对，
0: 你需要比如说让刘宇亲自到那边去看一下你家整体的这个结构，包括大小，还有听听您的需求，然后接下来再去谈会效果更加好一些。
1: 嗯，
0: 那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35315，欢迎各位添加这个微信啊，包括拨打电话02558835315 02558835315。
1: 没错，然后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留言和支持。
0: 对，
1: 有什么关于就是即使现在家里居住上面有一些不方便的东西，大家也可以随时来问一问我们，有什么最近更好的一些案例，或者最近更好的一些小产品，哪怕是一些后置的像小夜灯啊，这些都可以分享链接给大家。
0: 嗯，那我们今天家装大白话节目的时间到这差不多就结束了，感谢刘宇，感谢我们的听友们，那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2: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与林霸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

就是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的身体有数十万亿的细胞，以我们为中心为宇宙，不管我们是否成功、贫穷，是否自我否定，它从不会放弃一分一秒在我们

估计都是要3-5千啊起步的。但我们江苏广播宠粉福利，我们也不涨价，直接是2980，2980，6天5晚。然后呢，还有明星主持人亲自带队，这个待遇别处真的没有。假期说结束就要结束了，每天的余味啊，也在减少当中。关注江。

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还可以添加客服报名，抓紧暑期的尾巴。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Red。

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很突然？就是在节目，在歌曲的末尾，它有一个 ring， 就是给你带来一些出奇不易的感受啊。就是袁娅维的这首 Phone 啊，当然了，我不希望今天你遇到查手机这种事情啊，但是呢，不可否认，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它背后的吉他和小提琴的和弦都非常的美妙。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呢，说今天七夕，哎，早上的时候撒狗粮撒多了吧，听得觉得很幸福吧，是吧？哎，黄老师就说了，说在节目当中听见被撒两小时狗粮，到现在还饱腹感满满。不过呢，就是觉得说能见证别人撒狗粮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所以今天中午我觉得应该是给自己一些机会啊，因为七夕我们也表白一下自己嘛，不能总是表白他人，就表白一下自己。以往我们会说七夕，哎，我们说个对象，然后你跟他表白一下，表白一下自己吧，说说你身上最人见人爱的一点。我们先从大蓝鲸 Live 上面的朋友们看起啊，看到了是我们的艾伦耶格尔说，那必须是皮、笋、豆以及夯实。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义。啊，我还有，我觉得就是有爱。我觉得艾伦身上有。

0: 有一种挺好的特质，就是他会在他的皮当中让人感受到他对别人的友爱，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挺好的。何豚也特别的就真诚，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义，他说我就觉得我特别真诚，我感受到了，因为他直接就留言说快半个月没有看见你，真的是如隔三秋，好想你啊，用冯巩的话就是想死你了。还有小金鱼啊，莫楚说姐你终于回归了，好想你，谢谢，我回归了啊，就是之后每天都陪大家。还有呢是雪花飘飘也说真的是快半个月没见到你了，哎呀你给我中午带来了快乐，就我今天我被表白很多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很治愈，哎呀然后就是很治愈很治愈，就谢谢，真的就是本来是说你们给自己表白一下，然后呢大蓝鲸上好多的朋友来表白我。还有呢就是艾伦也皮了，他在我开播之前就说请你配上蜡笔小新的语气说一句我回来了，然后就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妈妈我回啊，对就是已经表演过了。还有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大家的留言，科科说找自己的闪光点对我来说好难啊，缺点能找一堆，然后在我还没有回复他的时候艾伦就回复了他说你戴着眼罩拿着电稿闪光点可以照的他人睁不开眼，然后把双科给逗笑了。所以你看啊艾伦真的是很讨喜很可爱呀。另外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黄老师的留言，我记得他说是做人绝不吝啬，在个人能力范围内绝不吝啬，真好啊，有你这样的朋友真的别人会觉得说很舒服，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喜欢结交吝啬的朋友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对吧，啊，所以就这真的是挺好的。还有来看一看还有别的留言，因为要在大家的留言当中去找啊，我等会儿再继续来翻吧，因为大家就是杂七杂八聊天真的是挺多的。我们进一段半点广告之后回来，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乐享派。
1: 8月22日跟着好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转发出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音乐小单元夏天的胶片色。
1: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

0: 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夕阳把天空晕成粉紫色，车载音箱里淌出慵懒的旋律，风从车窗灌进来，裹着夏天独有的湿热与浪漫。 My Gingy 延续了落日飞车迷幻复古惬意的风格，通过迷人的旋律和电子合成器营造出梦幻听感。复古的合成器音色搭配松弛的吉他扫弦，主唱曾国红慵懒迷离的声线，像融合

FM 89.7，这里是乐翔派，我是 DJ 尚华。今天真的因为休假了几天嘛，然后大家都是听着代班 DJ 的节目，然后就是我今天也讲了，我说对，代班 DJ 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事，我也是特地喊了又美又帅的主持人来代班节目，这样大家中午就不无聊。今天一回来就是七夕节，当然要祝福大家七夕节快乐啊！今天不管你是有对象没对象，我觉得都要好好的度过。如果说自己今天没有收到礼物，那就自己给自己买一个吧。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送出的所有好歌都是有爱的，这首来自于王嘉尔带来的 Honey 送给大家。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簿，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我觉得今天节目吧可太逗了，虽然说啊我已经是挺温柔的在做这期节目了，我和之前和这个听友们在聊，我说今天其实本来我想到第一个互动话题还真不是这个，表白一下自己啊，我想到第一个是吐槽前任。后来想说哎呀，作为回来直播的第一档节目，还有呢就是正好七夕，咱要不要搞这么刺激玩这么大。后来想说还是平时说吧啊，就是放后面一点，今天先表白一下自己吧。然后还有一个呢，看早班也就是带着大家撒狗粮过了，对吧？我们今天中午也温和一点，没有带大家撒太多狗粮，但是呢我们还是聊到了一些别翘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听友就讲说，哎，今天晚上啊大家留意一下，

就不要在这个晚上这个六七点呢进行什么大消费了啊，实在不行就现金支付一下吧，别问为什么，问就是查手机容易查到。定位该关就关。今晚饭店夜店各种店一定爆满，还有呢今天搜刮垃圾桶一定有好东西。所以就是你们都在聊些啥，经验之谈就感觉很鸡贼，是不是？你还真别说，就是七夕它很容易产生一些社交的互动嘛。当然了，我们不是说一定是要你怎么样去做出格的事情啊，然后呢就是会用到这些所谓鸡贼的招数，但是我也理解我们听友在聊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啊。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在生活灵感部当中聊一个点吧，这其实和我们的社交是有

某个人的朋友圈，你只看到一条冷冰冰的横线，心里就会咯噔一下，说，哎，我是被删除了还是被拉黑了？但是直接你发消息问吧，万一人家只是把你屏蔽朋友圈，那场面就很尴尬。所以今天上完就教你两招，就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翻翻一些你曾经在意的人啊，你想看看他到底啊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微妙的连结，你不需要发消息，你悄声息就能演出真相。第一招，转账试探法，不是让你真转账啊，就是教你啊。打开你和对方的聊天窗口，点右下角微信啊，点右下角那个加号，选转账，你随便输入一个金额，比如说1分钱，然后点转账。这个时候会出现三种情况，朋友们，如果正常弹出输入密码的界面 ，OK， 你们啥问题没有，你们还是好朋友，你赶紧关掉页面，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你不需要真的转给他1分钱，对吧？好，第二种，如果提示，请确认你和他的好友关系是否正常，如果有这个弹窗跳出来，很遗憾你被拉黑了，啊，你被拉黑了。那第三种呢，如果提示你不是收款方好友，那就是你被他删除了啊！整个过程的对方完全不会收到任何的提示，这是属于无痕的一种侦查，堪称当代社交谍战片。啊，还有招数，就是一个是转账的招数，第二招是静默建群法。如果你想批量检测，你有几个对象，你都是挺怀疑他们是否已经对你做了一些暗箱操作了 ，OK？ 那如果是批量检测，那你就点右上角的加号发起群聊，勾选你想测试的好朋友啊，记住人数要控制在39人以内，并且绝对不要在群里发任何的消息。那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告诉你真相了。如果提示对方拒绝加入群聊，那你就是被拉黑了；如果提示请先发送朋友验证，那就是被删除了。你测试完可以直接解散这个群聊，神不知鬼不觉，对方也不会有痕迹的，直接拉群你就可以知道了。最后说个误区啊，很多人看到朋友圈一条横线就以为自己被删，其实人家可能只是名儿啊，真的会让人想起那本书，就是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是来自王鹤野的一首歌，他表达态度就是说不一定，就是我就不按牌理出牌，为什么一定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呢，对不对啊？疯子不知道，然后我有我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1:27，这里是乐祥派，我是尚华。然后顾同学来留言说呀，你回来啦，之前看见直播的不是你，是尚华休假回来了。然后他说呀，那你是休年假了啊、然后呢我就说一个，他说我朋友就是以前真的是有这个经历，就是他真的是用这个转账法测试了，结果他习惯性输入密码，他直接给转过去了，太尴尬了，直接转过去。对，就是你想测试别人之前，你先得不心虚，你先得捋好那个流程和步骤，以防自己一键触发尴尬，笑死啊！所以就是大家在用这个去测试自己的人际关系，非常好的旅行计划吧。你要知道，就是当你工作生活陷入一种两点一线的常规麻木时候。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

一些偶像剧等等，哈哈，这个女生。然后刚刚那首歌呢，我觉得第一次听到就很喜欢，叫《正如遗忘》，正如遗忘，讲述的就是如何走出情伤与自我和解。

化为都市峡谷，动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素心摸鱼，唐尼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京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CarPlay 继续在节目当中相会啊，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 Play FM 897美美向你问好。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在我们南京市全市多云哦，部分地区可能在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些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呢我觉得出门啊这段时间，因为马上从明天开始可能又要开始下雨了，大家呢就带好晴雨伞吧啊。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温度不低，外出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补水。这是郑兴的歌，他翻唱了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不要再期许下一个夏期啦，就是现在。你知道，再不出去玩就要开学啦，没时间啦。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跟我表妹聊了两句，因为我表妹之前一直想要带小孩出去玩嘛，然后忙于工作，因为你知道孩子放暑假，但是我们大人没有放暑假呀，所以呢，经常可能作为大人，我们就会扎堆的休个年假，在孩子放暑假的时候，可是年假加起来可能就一个星期左右，所以真的要抓紧，心动就要立刻行动，因为我们的假期所剩不多了。比如说我们的一路繁花有舞龙啊，首发团之前是回来了，叔叔阿姨各种玩得很开心，而且说有人说真不想回来，有人说想二刷等等。那如果假期你现在年假还来得及，抓紧时间休，带孩子去一下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的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原，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当然还有世界自然遗产的三生天，那个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变形金刚都是在这儿取景的，站在谷底抬头一望，哇，那叫一个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还有九黎城，包括那个洪崖洞啊，所有的精华都可以走一遍。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都安排了，包括还升级了2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至少3200起步，但我们江苏广播在暑期也不涨价，直接2980，而且有明星主持亲自带队，这样的级别，就这样的待遇，不是到处都有的哦。假期说结束就结束了，抓紧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记得添加客服来报名，抓紧暑假的尾巴，在这个舞龙带孩子，带自己的长辈啊，让自己的心情好好的放松放假吧。这首歌王丽人和陆柯燃叫所以不如让我们去玩吧。

首歌来自李建清啊，如果你喜欢李宗盛啊，就一定会喜欢李建清，他有着那种年轻版李宗盛的感觉，而且他是李宗盛啊指定的他的好徒弟一手带出来的，所以你会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点气质有一点点靠近，风格啊音乐风格也很统一。李建清他会很多很多的乐器，作词作曲啊小提琴啊等等啊，很多的乐器都不在话下。那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了，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但是你知道不是每一个孩子啊都像你的孩子一样这么的幸福，我们还有很多的孩子需要帮助和关爱。比如说我们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和江苏音乐广播从2012年共同发起的这个项目，在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下，项目多年啊都在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我们的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重点是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啊又新增了困境大学生。比如说有一些寒门的学子熬过了苦读寒窗顺利考入了大学，可是他们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了脚步。其中呢像有一个叫小易的孩子，2008年1月份出生，他是潘安湖街道人，他呢高考分数550分，已经被江苏师范大学录取了，但是他的父亲2007年因为尿毒症啊去世了，后来母亲又改嫁，现在跟爷爷奶奶一块住，爷爷奶奶岁数也大了，只有农村最基本的养老保险，每个人呢是每个月200块钱，而且爷爷多次的脑梗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吃药，奶奶身体也不好，有那种老人病基础的什么腿疼啊腰疼的老人病啊，所以呢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你有爱有力量，欢迎你加入到江苏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献出一份爱汇聚一份力量，5200元可以为一名困境的大学生提供他马上要开学的学费补助，帮他安心入学。记得我们的善款是使用全透明一对一的帮扶，爱心热线02586570096 02586570096还有86570097 86570097。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听，一支汽笛越过百年时光，在北岸回响。
10: 斑驳铁轨，青砖建筑，当复古站台遇上冰镇精酿，旧时光与新烟火相撞。
9: 8月21至23号，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30家精酿、苏超第二现场、机车秀、潮流 DJ、励志音乐人江边合唱。
10: 北岸特调精酿首发，早鸟票。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酷暑来袭，早晨出门就已经一身汗了。到了下午，看着窗外的热浪波动，整个人像是被一层保鲜膜裹着。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有一阵风，不是空调的那种干冷的风，是夏夜里面带着水汽能把人从黏腻里面捞出来的那种风。完美倒立乐队的歌曲《摇曳的心》或许就有这样的效果。他们来自重庆，那里的夏夜跟咱们这儿一样闷热，偶尔掠过的一阵江风会把人的心都扬到半空中，而这首歌曲就是把那阵江风做成了音乐。歌词里面唱到了好想漂浮在夜空，松散的梦，冷淡又甜美的嗓音配上迷幻的电子音色，像是一杯加了冰的薄荷汽水，喝完之后有微微的眩晕感。它不着急带你去到哪里，只是让你在这个闷热的夏日里面暂时飘一会儿。完美倒立乐队，摇曳的心。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在听歌的同时，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因为暑假还在继续当中嘛，希望你来关注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这个呢 IPTV 啊，它里面有海量的豪剧、精彩的大片，还有儿童精品内容全新的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可以通过它来解锁专属于这个年纪的专属乐趣。因为它里面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呢同步上新，看得很过瘾，更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你还可以大屏来听广播，点播心仪的主持人精彩的节目，足不出户沉浸式的观剧新的体验。还没有办理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可以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或者去这个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认准江苏 IPTV 啊，玩转氛围满满的暑期档嘉年华。而马上就是通过了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关爱弱势群体的小小的我，主演呢是易烊千玺。我觉得易烊千玺他一直演戏都非常的拿命搏，比如说他演小小的我，他就关注脑瘫儿童这个群体，然后呢同时他做了很多的社会的实践。等他演完了这部全情投入的剧集以后，有一个月的时候他都沉浸在当中，甚至是走路的姿势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那你看我们当年看着 TFBOYS 三小只，看到他们一路成长为少年参天大树，到他们现在用他们的所擅长的歌唱啊、音乐呀、舞台呀、电影啊，向我们汇报他这个

精彩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像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祝贺最年轻的百花影帝最佳男演员易烊千玺。这首歌叫《精彩才刚刚开始》。

0: 大的基友互助群。
1: 另外各位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耳机分你一半节目的视频端的直播。
2: 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歌
1: 来自黄少峰跟窦靖童的合作 Somewhere in Winter。

来，我们推荐演出 Live House 来自海底时光机，名字叫做南部风暴港巡演的南京站，时间是9月25号，地点在170

0: 江苏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班路上让我为您导航。祝江苏音乐广播耳机分你一半节目开播顺利，收听长虹，支持凯文海马，带来更多欢笑。
1: 祝江苏音乐广播耳机分你一半节目开播顺利，收听长虹，支持凯文海马，节目越做越好。大家好，我是拓海。
2: 江苏音乐广播耳机分你一半节目开播顺利，收听长虹，支持凯文海马，节目越做越好。大家好，我是巴音布鲁克之王。
3: 我就觉得也就还好吧。还有就是今年七夕有一个消费报告啊，说其实有高达70%的年轻人表示送礼压力大，他不仅仅是因为送礼这个花钱什么的，是不知道送什么，而且还有60%多的人承认收到的礼物不喜欢或者不那么用得上，但是不敢说。那七夕如果从表达爱的节日变成测试爱的考场，那老祖宗可能是真的没考虑到这个层面，不如把这个节给删除给他抵力了啊。有人说不是通过物质来证明感情，根源是因为不确定对方爱不爱自己。有一个观点，我不是说这是对的啊，只是说我不知道他爱不爱自己，所以只能用外化的东西来衡量真心。
4: 哎呀，我不太同意。我是觉得咱们就仅仅就说说送礼物这个事儿。
3: 嗯，
4: 我是觉得准备礼送礼物这个事儿吧，我是想的，只要你真心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敷衍，认真准备，且对方觉得你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我觉得这个礼物它就是有意义的。
3: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海马，你作为一名已婚人士啊，你现在过七夕跟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过七夕感受有何不同啊？
4: 没什么区别，
3: 没什么区别，就当像就是拍拖的时候一样，该怎么做、
4: 啊、就是没什么区别、
3: 哦、
4: 就是，但是当然现在可能买东西的时候更会考虑到它的一个
3: 性价比
4: 了，因为可能在当时可能没有说每个月支付那么多账单，但是现在我们俩的压力都有一定的
3: 量以后、啊、就有压力，对
4: 对吧？
3: 那你买什么摩托车？开玩笑，开玩笑，
4: 我存了好几年的钱、
3: 我知道，我知道，开玩笑，你接着说。
4: 对，然后当然了，就是很多人觉得送礼物，他就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啊，就不少人会认为说，我买的这个东西，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买到最贵，那对方一定会觉得，哎，我是真心在对他吧，
3: 嗯，
4: 对吧？那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我认为就是买东西这个东西准备的不敷衍，其实就是投其所好，
3: 嗯，
4: 投其所好其实就是你认真准备的这么一个表现。对吧？然后不一定这个东西一定要很贵，而是对方一定要喜欢。当然我说这段话的一个前提啊，就是说你们双方都是在建立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正向，前提下都是正常人的情况下，你可以去这么做。
3: 我明白了。

0: 就是我的观点，我听完你的，我蛮同意的。但是我还考虑到一个点，其实我觉得送什么东西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但前提是啊，你这东西别送的太过离谱。对吧，你比如说你给对象送一套那个五金件什么东西，那你肯定是招笑啊，是吧？但你其他情况之下，你比如说你送点正常的，比如说鲜花也好，或者小饰品也好，只要是 OK 的话，我相信对方收到都是会开心的。因为最重要的点在于你们彼此之间相互有感情，彼此之间相互欣赏，彼此之间喜欢，相互喜欢对方，其实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1: 对，我是觉得比如说有一方一味的在追求对方，说你一定要给我送个什么什么多么多么价格昂贵的东西，然后另一方呢也硬着头皮上，就是硬着头皮送，我觉得这样的交往的方式以及他们交流的方式，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就不健康。

0: 还有一个很关键，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说你的原始方案你是向谁汇报的，你有没有
1: 跟前任比，不要自寻烦恼。就是我也拿我自己的话来跟大家讲，千万不要自寻烦恼，也不要预设太多。这个是海马私下喜欢跟我讲的很多的。你为什么不敢跟人讲，可能你需要先清空一下你心里面的一些各种各样奇怪的想法，你跟人家好好交流。比如说我想约你吃个饭，比如说你是跟他什么圈子认识的，好好来，不要很不好意思的扭扭捏捏。你是你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恶念邪念，你才那么扭扭捏捏的，对吧？我们网上那个切片也看过，你想想看，同样是一个女生，你喜欢她，你想问她要联系方式，你就我想加微信，你就扭扭捏捏，很吓人。你如果是同样的一个女生在咖啡店里，你说请你给我一杯拿铁，请你给我两杯美式，你就很好的就是跟人家说，因为你心里没有奇怪的想法。你总不能你点个餐，人家说先生你好，请问你要吃什么？你我给我喝个那，我想喝这个。
0: 哎呦
1: 你总不会这样说吧，对不对？
0: 这烦人了。
1: 你就把自己的这个邪念清空一下，或者是顾虑把它抛下。我讲的是有时是节目效果啊，那你能听懂就行。好，我们今天 Q&A 到此为止，我们来听 Jackson 的歌曲，必须听一耳朵。
0: 对，
1: 来自 Jackson 的歌 Cheetah。
2: Guess what happened?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蓝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大蓝鲸 APP、小宇宙 APP、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1: 接下来由航程继续为您带来的节目摩登派，敬请锁定收听和支持。那最后一首歌曲啊，我手动给它调换成来自 Coldplay 的歌曲，感觉我好像恋爱了
0: 哟，
1: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love。 我们回头见，
0: 回头见，拜拜。

0: 力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0: 虾，
1: 烹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

0: 鹊桥会来自于花儿乐队，摩登派正在直播。我们今天在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的电波里面直播，你能听到广播，同时你也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依然南京和弦等等本土王牌，还有经典纯粹的青岛啤酒，超过30多家厂牌，上百款酒品一站式解锁，比现场单点划算太多太多了，省心又过瘾。而现场不光有啤酒，还有苏超赛事剧目直播，神秘足球大咖空降，炫酷的张雪机车秀，潮流 DJ 电音，还有包括航程在内啊，我们也会在江边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过周末，搭配烟火、美食市集、复古沉浸式街区，3天3夜嗨翻北岸夏夜。所以你赶快啊，要么就是江苏音乐台底部菜单神最右，然后点击这个北岸最 happy， 要么就是加我的微信，我给你发链接。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早鸟福利包数量有限，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周三，明天周四，周五活动开始，周四结束之后就没有早鸟包了。然后这个早鸟包呢，你在现场，你说我不能现场去买吗？能买，但是不划算。不划算，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看我们有两个规格，一个是79块钱，里面有6枚啤酒通兑币的早鸟包，一个是159块钱，里面有12枚通兑币，加上一个定制的文创帆布袋的一个早鸟包，就很划算。如果你在现场买的话啊，我们先算一算，即便是79，里面有6枚，平均1枚才10几块钱，但是现场买的话，1枚啤酒币要19块9，就是20块钱，而且现场没有79买6个啤酒币的套餐，这个是没有的，没有我们
1: 这终身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5: 7:47，周三的傍晚，我们在摩登派直播当中。我本来说暂时不讲这个活动了，但是我看到大蓝鲸当中有朋友说周五下雨，哎呀，我们不管是这周五去这个浦口火车站的历史文化街区去参加精酿啤酒节，还是周末去安吉，总是有朋友说啊，下雨下雨。大家是这样子啊，你如果点开天气预报，可能周五显示的是雨，但是我请大家一定要点没有看到全天24小时那个雨水的小标志，只是在下午的3点多钟的时候有那么一小节儿。

0: 成设房年轻人愿意为一场演出花费1000块钱以上，只要开票倒计时一出现，刚刚还在计算抽纸单位面积的年轻人突然就相信了数字码只是一个身外之物，开票还只是最先付的一笔，后面还有交通、酒店、妆造、周边以及散场以后不能草率对待的宵夜。有人为了看演出跨越半个中国，订酒店的时候却愿意为了便宜80块钱住到5公里之外，到底是省钱还是花钱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到底是省钱还是花钱呢？来大蓝鲸，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等你来聊天，听听今天的夏天的胶片色的小单元，今天听春风吹。
1: 8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褪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2: 傍晚的风掠过街边的梧桐，把暑气一点点的吹散，街边的便利店亮着暖光，城市的节奏慢慢慢下来。收录于方大同2005年出道专辑《So Boy》的这首《春风吹》是华语灵魂乐的标杆之作 ，Beatbox 模拟的鼓点轻快灵动，蓝调节奏里藏着东方意象的歌词。他用干净细腻的转音，把春日的鲜活唱成了适合所有季节的松弛感，清爽的像是喝了一口冰镇的气泡水。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我们总是需要这样一首歌，把紧绷的情绪揉碎在律动里，不用费神思考，只需要跟着节奏轻轻晃，让疲惫顺着旋律慢慢消散。愿你在每一个匆忙的黄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刻。一起来听方大同

恒，想了解你家两大一小要多少钱，给你算账，都可以给微信恒城留言安吉，我拉你进群，你可以详细的了解啊，我拉你进群，你可以详细的了解。然后你有任何想咨询的问题，想报名，让我们的这个客服给你一对一的服务就可以了。所以还是那句话，

你真的是敞开来用，两瓶199，一瓶划下来不到100块钱，多划算。海蓝之谜的唇蜜，这个是我身边的女孩子们都很喜欢的。秋天到了，冬天干燥怎么办？来，滋润嘴唇，淡化唇纹，109一支海蓝之谜的唇蜜，总共有9款高性价比的美妆，我就不多说了。刚才朋友说，航帅，我要加企业微信怎么加？我知道可能很多人记不住，还是两句话啊。第一个方式，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摩登派三个字，回复摩登派三个字。无数朋友在后台回摩登派，今天非常好，没有人打错字啊。摩是摩擦的摩，下面是手脚的手，不是魔鬼的魔，不是折磨的魔，是摩擦的摩。登是登山的登，攀登的登，派是三点水，你入党，党派的派，买东西快递员给你派送派件的派啊，回木木就是我刚刚带队回来的一路繁花游五龙。因为暑假快结束了，所以大家在暑假结束之前真的可以再跟着江苏广播6天5晚去重庆玩，而且现在太舒服了，真的。五龙是在重庆周边的一个避暑胜地，它的温度会比重庆低好多。然后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去到这个五龙，它有这个海拔2000多米的仙女山啊，叫做东方小瑞士。还会去到世界自然遗产，拍过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天生三桥，还要去蚩尤九黎城，可以换上苗族服装，去洪崖洞吃火锅，拍重庆的夜景，参加苗族篝火晚会，看1949实景演出，再升级2个晚上的五钻酒店，关键是一个人只要2980块钱，还有江苏广播的主播亲自带队，赶快啊！这个怎么可以报名呢？找到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有一个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神最右，点击里面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 Johnny J 喜新恋旧。

0: 们加我的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我发给你们。实在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啊。
1: 如果一味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0: 好，今天我们摩登派在跟大家聊关于这个为了省钱多花钱的事儿。现在年轻人是这样子的，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之后呢，终于开始血脉觉醒了。优惠券最省钱的方法是什么？是不用。碰到喜欢的东西干嘛？用别人的。满300减50只能省50，而不买立省300。以前进入购物软件第一件事儿领券，现在先打开家里的柜门，洗发水还有3瓶，身体乳防晒能用到明年夏天，抽纸足够迎接下一代。最先失去购物自由的就是囤货人，因为以前担心错过优惠，现在更担心错过保质期。社交平台上的空瓶计划跟铁皮计划也回潮了，护肤品必须用到见底，眼影盘要刷出铁皮，口红最好用圆头啊，从圆头用到平头，曾经晒购物车现在都晒空瓶了。一盘眼影刷出铁皮的快乐，有时候比拆开第10只同色系新品还要上头。而这个规则衣柜也适用，很多以前爱买的年轻人如今爱上了卖卖卖。买新衣服之前，先从衣柜里挑出一件旧衣服挂二手平台。有网友把闲置清理做成长期项目，6年卖破烂赚了6万元，旧东西终于不再负责占地方，甚至还能帮打工人回血。至于那些突然上头想玩想要想拥有的，你大胆点，直接用别人的。出去玩想拍复古照片，来19.9元先租一台 CCD， 3

朋友圈氛围感九宫格，单张不到一块钱。旅行想拍 vlog 吗？别着急买 Pocket 4，28元租一天，100块钱玩回来，跟没花钱一样。滑雪服、露营装备、礼服这些非日常必需品，也不必第一次见面就决定相伴终身，毕竟。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今年刚刚拿到格莱美年度歌曲奖项的 Billie Eilish， 谁又能想到11年前不到14岁的她，却无意间因为哥哥写的一首歌火了。当时 Billie Eilish 的哥哥为自己高中乐队写了一首歌，写完之后发现妹妹的嗓音可能更适合她，就把这首歌交给了 Billie Eilish。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2: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3: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4: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5: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6: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7: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8: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9: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10: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1: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12: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3: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4: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5: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6: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7: 我是宗烨，我没时间喝牛奶。
18: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9: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20: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21: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22: 我是那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3: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24: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25: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得时间跟你们废话。
26: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来自梁静茹，明天双人舞，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说到这个社交啊，我觉得大家都有话来说，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就特别爱交朋友，有的时候出去旅行一趟，我报个那个什么团，我都能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也很好。当然很多人说我就是一个低精力人士。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府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8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依裳。8点的第一首歌，我们交给石凯 ，Don't Talk About It。

Talk about it. 今天我们聊到这个社交的话题啊，也许下了班有很多的这个你不想去的一些饭局酒局啦，你就给他就是转发这首歌啊，就 Don't talk about it， 不要谈论这个事情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大家的社交原则是什么？你比如说，可能平时生活当中不想去寒暄呀，不想去凑局啊，你说这事儿有错吗？我觉得没错啊，这个社交的原则。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啊。那其实呢，前段时间呢，我记得上周吧，一爽跟大家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在网络上被这个赛博确诊过一个什么什么的词，比如说什么什么病啊，什么什么症啊，主要就是没有经过这个医生的诊断，在网络上可能看到一个什么词什么词，这个可信度是非常低的啊。那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新词儿叫做独处型人格，大家现在不是都爱说什么什么型人格嘛，有一个叫做独处型人格的这样的一个词，就是它指的是不抗拒。

去正常人际交往，但是呢反感他自己认为的无效社交和频繁的应酬，社交过后极易精神疲惫，习惯这个依靠独处来恢复精力。那这样的人格可能会有几个鲜明的特征啊，比如说社交有边界，对吧，主动会推掉一些无意义的聚会，他非常的厌倦一些客套的寒暄，那精力消耗的模式也非常的特殊，比如说热闹的环境会持续让他这个耗费心神啊，安静独处啊主要是他的充电方式啊。可能我说了这么多，很多朋友说那这个人格基本上说的就是 I 人呗，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啊，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新词啊，就独处型人格，我虽然是那个 ENFP 当中的E人，但是我也会觉得好像有点正中我的下怀哦。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觉得我的精力可能消耗的过多的时候，我主动退出。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答应了去别人的聚会，别人生日啊或者干嘛呀，就是前面可能玩得非常愉快，然后到了这个中场的时候，哎，或者说因为谁来了，哎，有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玩的时刻没有那么的热闹，没有那么的融入了，那这个时候你又应该怎么办呢？我会选择提前退出。哎，你比如说现在是8:07，对吧，我给自己定一个8:09的闹钟，哎，我接一个闹钟我就走了。这个真不是段子啊，大家真的是可以这样去试一试，有的那个闹钟呢它是可以去调不同的音乐的，你千万别就用那个系统的闹钟，那大家都知道了。那这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来听一首好久不听的，来自 Eric 周兴哲，你好不好。

作灵感也是源自于他身边有一位离婚的朋友啊，净身出户了，其实就是一种人生态度。胡彦斌说，歌词是许多心情的混合，有自己的，当然也有身边的朋友的。那音乐上呢，他也是回归了自己擅长的 R&B 的流行曲风，灵巧的律动加上这个精妙的旋律啊，突破了当时流行歌曲的这种结构的一些这个框架啊。那这首歌呢也是被称为华语乐坛的唱功试金石，烫嘴快嘴，一直到今天很多朋友依旧在挑战。当然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由泼出去的真心凝成的这首歌，如今呢变成了彰显自己实力的勋章。这首歌胡老师现在依旧是可以唱的啊。那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胡彦斌的第二首《你要的全拿走》。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非常的感动，来自黄泽弘凡的《清火》。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三晚上的8:54 PlayFan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到这里也接近我们的节目尾声了，跟大家聊了一整期的这个关于社交的一些话题。我是觉得大家的这个社交原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原则，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不需要去刻意的合群，不用去勉强的去热闹，也不用去讨好任何人啊，就是独处自律安稳自在，就是大家最好的生活状态。你比如说平时呢，你可能要平衡一下自己的精力和要不要去社交，要不要去加入大家的一些 party 的时候，去平衡一下自己的状态就好了，这个不需要去看其他人的眼光啊等等等等。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保持联系，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包括也可以在大蓝鲸当中关注怡爽的主播号，有视频专辑爽言爽语追星局已经正在更新当中了。我是怡爽，那今天的打歌新生派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一时间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忆莲归零，结束今天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明天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了，拜拜。

0: 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

0: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或者 link。 We'll be back soon。
1: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2: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1: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2: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2: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2: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3: 祝他圆梦。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今年刚刚拿到格莱美年度歌曲奖项的 Billie Eilish， 谁又能想到11年前不到14岁的她，却无意间因为哥哥写的一首歌火了。当时 Billie Eilish 的哥哥为自己高中乐队写了一首歌，写完之后发现妹妹的嗓音可能更适合她，就把这首歌交给了 Billie Eilish。 最初只是为了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欢迎进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5: 全新一页。
4: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件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6: 嗨，早上好，
4: 这里是
7: 江苏音乐广播
4: Play FM 897
7: 唤醒音乐。

0: 觉得自己生病少了，是这个原因。
1: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青凯撒的这个呢，是大家在网上查各种比如说博主啊或者什么你都能推荐当中含量纯度是比较高的，95%。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我们的一号链接，如果你是之前没有吃过的话，你直接拍一号链就可以了。如果你之前吃过的，包括女生，你拍那个玫瑰鱼油也可以啊，那个绝对是能够越吃越漂亮的。This year I'm buying gifts for me, that's right, I'm buying gifts for me.然后有朋友拍了这个七号链接的复合维生素，这个是男生也可以吃啊。你像那几个粉色盒子，其实基本上都是女生复合维生素。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
2: 北段将是通车，届时江南到江北、雨花到河西将新增跨区域通道。
3: 接下来是一条健康提示，夏天呢正是桃子上市的季节，桃子对血糖友好，桃子的含糖量比较低，在10%左右，那么它的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只有28，是 DGI 的食物，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要监测好餐后的血糖。而脆桃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很多朋友说很多朋友都是爱吃脆桃不爱吃软桃的啊，这个叫做硬肉桃，吃起来口感脆爽，但是汁液比较少，成熟之后呢它的肉质仍然保持硬实，那么挑选建议主要要观察色泽，整体的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就可以，如果桃身或者是尾部还有青色，那么它的口感生涩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7:41，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任贤齐带来叫做《我是一只鱼》，还有一首是汪苏泷《忽而惊吓》。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可以得到播出呢？隐藏的歌单。

0: 般的加量，比如说一粒一粒的来，然后看看你自己身体有没有一些反应，因为你新增的一些保健品你要看看你自己身体的反应啊，然后慢慢的加量，也还可以循序渐进嘛。
1: 千万不要认为只有老年人才需要鱼油啊，就是鱼油适合年轻人，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的饮食的结构的变化呀，你的这个生活节奏啊，你身体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如果你忽视的话只会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如果没有吃过的话，其实你尽早补起来。然后刚刚有朋友说景熙，他说这个鱼油小朋友能吃吗？我们三号链接是专门给学生的学生鱼油啊。

0: 不能怪阿姨，
1: 没怪她，没怪她，只是觉得些许遗憾。关键是利亚她说，那就得来说说我扔钻戒的事儿。哎呀。你这我不敢听，我不敢，我听了以后我会非常遗憾，我心里很失落。
0: 物价已经越来越高了啊，代价越来越高了。我还干过那，反正我现在洗裤子之前一定是要掏一掏兜的，因为掏纸巾什么的，你出来你可能就是就算了，真就是怕你纸巾里面你包点什么东西就一边给洗了。但我也经常干，就是那纸巾你放到洗衣机里面，你洗出来之后整个洗衣机爆炸了，全是那个卫生纸的纸屑，你掏出来的每一。

0: 一件衣服上面都有。
1: 哎，还有这个恩，他说他在安慰，他说这叫破财消灾，我可不就是安慰自己，就这么安慰自己的吗？能尔说鱼油容易氧化，最好不要提前装很久，是这样的呀。包括那些胶囊的什么东西，所以当时我才觉得为什么用餐巾纸，因为我觉得它干。
0: 我是自己是什么样，大家你看，就是它三联嘛，我会把其中一联拿下来。
1: 我也是，
0: 就是把这个小包装拿着放到单位一个，这样你到时候那天要是忘吃了，或者你看见它了，你就把这个吃掉就行了，哦，就能想起来啊。
1: 是，反正大家就是弄完以后赶紧吃啊，这东西补，而且不能中就别中断，别中断。有些朋友就看网上一些什么啊，这东西不能给肝脏增加太多负担啊，你吃一段时间得停一段时间，不是这样的，朋友们，有些东西你停了，你就等于前面这段时间也都白费了啊。所以补剂呢，你千万不要吃太多，精就可以。Take a break,
2: we'll be back. 用屏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Play FM
5: Now，
3: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欢迎去 One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0: 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5: 没错，
4: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
5: 出发吧！
4: 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5: 好啊，
4: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5: 为什么？
4: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等你更懂爱。

0: 来人呐、啊！快来人呐、
1: 啊！把我的那个食盆给我端上来。
0: 今天早上把鱼油给我加到我狗粮里。
1: 这个事情还是要从昨天的一个故事来说起。
0: 昨天不是大家都在形容，就是第一次见面跟爱人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是什么场景吗？
1: 是。
0: 好了，今天后续来了，大家要听的后续，谁家的这位朋友他说，昨天我早上不是跟你们说，我和我老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穿的是那白裙吗？昨天记不记得大家说就。